0: 化清水鱼、青丝等开化各类本土美食。开化县两山投资集团董事长吴鹏远：
1: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呢，就是为了进一步宣推我们钱家园，
2: 减少。
3: 老李是某村村民，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，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。

0: 开化钱江源大药房。
1: 老乡们，资金周转别犯愁，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，额度高，期限长，上门服务好，资金到账。

0: 是我们旅行的累赘，带在身边行动又不方便，放在旅馆又不安全，所以提倡一包政策。
1: 风吹着杨柳，马刷啦啦啦啦啦。
2: 5499，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，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、小叶真楠2000余株。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，米径3至10公分银杏一
3: 售，请跟我们联系，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。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-3987，短号663987。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
0: 西边乡的杨坑村。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，就是架设在杨溪上桥，叫做登云桥。陆所啊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，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？
1: 好，池塘自。

缥缈，纵妙手能解连环，似风散雨收，雾轻云薄。

0: 互动点位，游客完成猜谜、对诗等小游戏，就能赢取限定手作文创礼品和专属。
1: 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，可以分户，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？
2: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，不属于搬迁对象，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人口的，按照60平方米保障。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，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。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，可按三人认组织成员，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。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，喜欢

0: 看三农直通车节目，我是露露。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？我们一起来。
1: 蜈蚣有毒，要咬人，但又是珍贵的中药，这几乎。
2: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，如有任何电力问题，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。
3: 灯，感受人文魅力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.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。
4: 啊，
5: 哎，
4: 重新翻修过。
5: 这个上面呢？
4: 嗯，
5: 这个上面呢还有字。
4: 啊，能带我看一下吗？
5: 1964年啊。
4: 哦，
6: 蒋建，这所紧贴崖壁、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，是多么的气！通达书院需登石阶300余级，故无市井之喧。有权石之盛，真群。

0: 汇集主流声音，打造公园品牌。FM 九四点九，您身边的源头之声。
1: 看个门道，寻个说道，品个味
2: 道。Windows 是谁为微软打开数字时代的窗户？不愿玩股票的盖茨怎样被创业板弹上世界财富之巅？他山巨石之窗位
3: 特权。因此在微软，员工的收入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啊：工资、股票认购权、奖金，而是认股权。您现在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微软的员工那么迫切地想上市。不过比尔盖茨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微软上市之后，确实公司一下就添了多少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啊！很多人就换掉了自己原来的旧车了。一时间，微软公司的停车场上，你看吧，那就是豪华车展啊，什么保时捷呀、奔。

0: 画一下
1: 是吧？哦，
2: 排汤嘛，排汤放下去呢，要画一下。
1: 这个已经是做好了的是吧？
2: 对啊，
1: 现在是下一锅，
2: 下一锅，这是料，下一锅的料。
1: 哦，那
3: 李航人人都爱吃，虽然刘师傅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一天能做几百斤的冻米糖，但还是供不应求。
1: 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师傅，这个是不是得特别快啊？是不是得特别快？
0: 一定要快，不快它就硬。

0: 城。
1: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。
2: 爷爷奶奶，我来看你们了。
3: 爷爷，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。
0: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慈母救子记，原著丹麦安徒生，作者介绍

0: 因为他家境很贫寒，安徒生从幼年起就从来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读书。14岁那年，他单独一个人来到了哥本哈根，在剧院里做勤杂工。17岁那年，在他经常相处的一些艺术家的帮助下，他才开始正式的上学读书。从那以后啊，他一直坚持刻苦的学习，终于从一个文盲，
1: 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，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。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，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，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性谣言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。另外，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。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，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。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，遇到挫折时，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，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，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。挑战或挫折时，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。最后，控制好奖励，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，要给予肯定，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，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。
2: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？
1: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，比较好面子，他们在遇到

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，对这类孩子，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，而是要点到为止，多加鼓励。对于较自卑的孩子，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，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，要多加安慰，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，创造成功的机会，增强起自信心。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，遇到挫折时，家长重在启发，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，放手，让他们去解决问题。那么对于能力

病变、听力、视力衰退等问题，严重时会造成肢体、感官、神经功能障碍，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、骨质疏松、跌倒损伤等，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。定期轻症拖成残疾。除了生理防护，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。长期焦虑、抑郁、心理压力过大。 若得不到及时疏导，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，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，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。早发现心理困扰，早沟通，早疏导，主动调节心态，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。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家庭、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。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，只需要我们树立。

好，让我们从现在做起，树立科学防护理念，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，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，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，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。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
县委书记陈丽华在会上强调，全县上下要深刻领会当前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切实增强浙江五小市市市廉政治的政治敏锐性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侥幸心理，要严抓道路交通管控，加强风险区域事故防控，主干道路秩序整治和县乡道路宣教劝导，要严抓消防安全治理，做好重点人员服务管理，要严抓工矿危化领域整治。

以更高标准抓好全链条安全管控，要严抓建设施工安全，持续做好安全教育培训，要严抓城市运行稳定，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严抓文旅市场安全，持续加强游乐设施和新业态监管。周三，开化县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，县委书记陈丽华指出。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、缩小三大差距的牵引性工程，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性抓手。要始终坚持四个更加注重的工作导向，统筹把握当前与长远、城市与农村、存量与增量、变与不变四对关系，聚焦群众。

0: 想起你
1: 卡拍照。
2: 看到这么多葫芦，对动画片《葫芦娃》的记忆一下就冒出来了，满满都是童年的回忆。
1: 张高俊说，接下来
3: 机器人你是没办法观察它，它有可能说在上方射球，也有可能在下方，确定在哪个角度就射门了，灵活性更强。
4: 文山数字生
5: 月23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，我是陈亮。
4: 我是雨欣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
5: 新思
6: 钱到几十块钱，价格不懂。
7: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，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，具体发什么货

0: 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，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。而电网里的变压器、油温和绕轴温度，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。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，一年卖出
1: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，但不能掀翻大海。经历了无数次
2: 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，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。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，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。有关部门预计，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

规模。在重大节假日期间，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，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，以色列方面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，以军二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，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。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，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。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，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透露，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。体育方面，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，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，郑钦文连续三年晋级中网32强，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。

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，仍存在变数。此刻提示，中国气象局提示，到了假期尾声，冷空气影响结束，天空放晴，夜里缺少云层保暖，热量流失加剧，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。城市中像是合肥，到了5号至6号

0: 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吉要当总理，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吉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，最后马利吉就没有当上。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，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。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%，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，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
1: 好的，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。
2: 梳理新闻背景，解析新闻事实，预测事态发展。新闻有观点，军事周刊正在直播。
1: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，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，双方在

0: 交换信息的同时，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。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，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。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？相关新闻背景，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。
1: 当地时间9月25号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，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、解冻资产、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，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。当地时间9月28号，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。当天下午，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，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，并表示

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。当地时间9月30号，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，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，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，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。此前一天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，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，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。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，特朗普在接受《时代周刊》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，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，并且在

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。有消息称，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，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。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。 美国官员表示，舰艇、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。一名官员表示，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，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。

控等情况。他强调，要准确把握文旅市场迭代升级趋势，创新打造沉浸式、体验式文旅新场景、新业态，计划应急预案和便民服务举措，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、有序、舒心的节日游玩环境。当天，时光里农商市场正式开业，陈丽华实地了解业态布局、消费环境、周边配套等情况。他强调，要坚持做好特色文章，一体抓好交通组织、秩序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，营造安全、舒适、便捷的消费环境。陈丽华强调，国庆假期各级各部门要

0: 好防风险、保安全、强服务、促发展等工作，全力营造繁荣有序的节日环境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，编辑朱珍华，播音范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1: 国家公园。

视窗软件，也就是 Windows， 无疑是二是无形的但又很神奇的玩意儿，已经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这个20岁出千万富翁啊，很多人就换掉了自己原来的旧车了。一时间，微软公司的停车场上，你看吧，那就是豪华车展。微软公司整个总部办公大楼啊，您找不到一座钟，上班从不打卡，加班都是自愿，甚至很少有人穿西装啊。当然也有穿的，喜欢穿西装的那都是爱穿西装的啊，想穿什么都可以。

不拘形式的在任何一个地点办公，甚至允许员工携带自己的宠物一起来上班。可以啊，你走进这个办公大楼，到处都可以看见什么三四个人聚会交谈的咖啡圆桌啊，大家聚着一起聊，你聊什么也行，聊工作更好啊。走廊里呢，一排排都是连着网线的空工位啊，方便每

0: 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很朴素的真理：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，爱足以令死神望而却
1: 步。则魔父，少年强则魔强，
2: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。
3: 又急急忙忙地钻到另一朵花蕊里去。苍蝇看到了，奇怪地问他：
4: 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啊。
3: 苍蝇打了个哈欠说：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为了吃饱肚子啊。这个容易，你跟我来。

0: 苍蝇说，绿芳，你看人们已经把饭菜给我们准备好了，快去吃吧。
1: 说完他就对着餐桌飞过去，眼皮不离开餐桌，直到一个男孩子找来了一个苍蝇花，苍蝇才惊慌失措地回到了蜜蜂的身旁。苍蝇说，
0: 这些小气鬼，餐桌上的菜肴有那么多，我们就是敞开肚皮吃又能吃多少，真是奇

0: 小小信箱。蜜蜂是怎样给花授粉的呢？
1: 是钻到花蕊里去，把身上都沾满了花粉，再钻到另一朵花蕊里去，两种花粉就混到一起了。蜜蜂把剩下的花粉带回蜂巢，在蜂巢里把花粉酿成蜂蜜。苍蝇不劳而获，身上还带了许多的细菌，所以人们不欢迎它。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，我们应该向小蜜蜂学习，热爱劳动，这

这个闪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，他的着眼点是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，包括下半场啊，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

0: 专题，11:45走读钱江园，12: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。
1: 旅游经典景区300处，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.2万多处，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。15/5期间，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，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。一处处红色地标、红色旧址，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、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。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。
2: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，年度票房超300亿元。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，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。
3: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，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、品美食、赏非遗、逛街市，
4: 青岛的邮轮木港、燕儿岛公园、八大峡的西林峡路，还有这东方影都，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，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，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。
3: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一吉安，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。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，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，享受专属优惠。
5: 以前呢，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，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
3: 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，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，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。
6: 安杰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，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，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。
3: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，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。据测算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。
7: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，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，掀起假日消费热潮。总台记者丁飞、金新竹、李佳南报道。
8: 全岛各家免税店

0: 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。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。
1: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，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，目前已释放约 3.25 亿桶。
0: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，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，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，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。
1: 总台记者3号获悉，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，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

0: 岸动向。
1: 总台记者三号获悉，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，一架载有六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。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。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。
0: 国庆假期，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，古镇新潮、文博市集、实景演绎亮点纷呈，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，感悟家国情怀。
2: 我叫朱理想，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，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，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。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，也是著名的侨乡，特别带孩子观看了《再回闽南》实景剧，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，感觉非常棒。
3: 我叫南方，来自吉林长春，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。每到节假日，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。老街呢，装得下老故事，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，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。
4: 我叫毛伟东，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。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。白天有历史舞剧、国潮集市，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，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，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。
5: 我叫郭庆丽，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。这个国庆假期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，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1: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，编辑吴哲华、钟成、陶玉洲，主播雨欣、杨波。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，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。

0: 北京时间6:59。
1: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，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，为您报时。天然纯实木，健康舒适，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。

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，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。中国移动亲情网，和家人谈心叙家常，与好友欢聚话温暖，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。

0: 浙江交通集团永州高速复线二期项目副总指挥翁奇波说，
1: 我们四台动工机啊，分别是在三个厂家进行制造，也是国庆不停工的，也抓紧推进这个动工机的制造工作，全力冲刺我们年底动工机具备下
2: 经典神话等多个赛道。玉珠军是制作组的一名组长，手头同时跟进着三个短剧项目，电脑上有三十多个 AI 软件。他说 AI 技术正重构创作流程。
3: AI 它可以更好的且更快的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画面和视频结果。首先最直观的是效率上面，剧组中的话，从选角、沟通、场景的租赁到

0: 从本土孵化量产到扬帆出海，新大众文艺也正孵化出文化出海的崭新力量。曾经以实景拍摄接待剧组为主的中国象山视听产业园，今年累计出海剧目57部，正完成从拍摄地到文化出海口的华丽转型。宁波市影视文化产业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苗说，他们正在为中小团队和个体创作者搭建算力和分发渠道。
1: 现在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了，大众创作的渠道被真正打开了，已经孵化了6个

代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浙江大地上生动实践的新大众文艺图景。在微短剧赛道，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，推出九项举措，引导乡村民间力量参与微短剧创作生产。浙江各级作协、文联、文旅主管部门搭建起发现、培育、推介完整链条，让散落民间的创作力量被看见、被承认。

0: 站在同样的平行线上，还有很多人在山坡上，是这样的一种天女散花般的高峰。
1: 我升级当爸爸了，
2: 恭喜主人，家里迎来新成员。
1: 身份升级，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，宽带升级成千兆，移动看更加值，全屋信号覆盖，各类之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，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。行，就听你的，
3: 家庭新升级，千兆伴同行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。
4: 堵车心别急，必打有命诀，左一辆右一辆，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

0: 互动运动会到智能排队系统，从 AI 伴游到机器人服务，科技正让出游变得更便捷、更有趣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。
1: 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，文三向前冲全国首届人机互动运动会正在举行，机器人足球、脑控赛车、机器狗射击、数字冲浪等六大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。第一次和机器人踢球的市民曾先生对这种新奇体验印象深刻。
2: 机器人非常智能，能判断自己的路线，然后判断自己的角度进行射门，这个难度还蛮高的。跟真人玩的话，人的话你可以观察他的表情啊之类的，机器人你是没办法观察他，他有可能说在上方射球，也有可能在下方，不确定在哪个角度就射门了，灵活性更强。
1: 文山数字生活街区副总经理周小娜说，推出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让 AI 家更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。
3: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平衡戒指，我没化妆，但是戴上这个平衡戒指之后，那可能它的稳定性会变得更强，速度会更快。通过用科技的方式来赋能，让我们这个整个竞技比赛变得更具有趣味性、互动性。
1: 赛场上的科技互动让人新奇，而旅途中的科技服务则让出游

0: 球啊、乒乓球这种订的基本上都订满，篮球也是。
1: 宁波部分球馆尝试一馆多用，让羽毛球与篮球、网球共用同一片场地，通过分时排期来提升空间利用率。台州玉环市奥体中心羽毛球场地
2: 在未来。
3: 国庆期间，浙 BA 赛事激战正酣，票根含金量也在飙升。各地以赛为媒，串联多元消费场景，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。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。
4: 按季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，球迷品。台州玉环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，串联赛场与山海风光，打造观赛旅游精品线路，
5: 不激活文旅经济的致富果，点亮乡村新风景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。
3: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天落下帷幕。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，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结束本次征程，位居金牌榜、奖牌榜首位，
5: 再次登上领奖台，也是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球员参赛以来，中国队首。
3: 艺术体操夺得集体全能冠军，集体球类项目中，中国女垒连续两届获得亚军，中国男排0-3不敌巴基斯坦队，无缘铜牌。
5: 浙江健儿在皮划艇、田径场地、自行车、网球等多个赛场奋勇争先，摘金夺银，创下多项历史突破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。
4: 皮划艇赛场是浙江军团的夺金主阵地，湖州安吉级运动员纪博文先后斩获男子500米双人划艇、男子500米

0: 古屋碧波之上的双金加冕，这位奥运冠军用3年沉淀将遗憾化为圆满，完成了自己的亚运圆梦之旅。纪博文说：“
1: 我这3年沉淀也是慢慢的把这些失败的经验转化成成功的基因，
2: 遗憾吗？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。”
3: 金牌闪耀，银牌同样饱含突破的重量。 象山级运动员吴南军在男子铁饼决赛中以61米58的成绩夺得银牌， 这是浙江历史上首枚男子铁饼亚运会奖牌，实现浙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。
4: 那时候就压力很挺大的嘛，就最后还是要拼的就是心态嘛，水平差不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方面在亚运会赛场上，自己我觉得应该是做的算挺好的。 然后备赛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和后年的洛杉矶奥运会。
3: 网球赛场第三次征战亚运会的吴亦丙收获一枚银牌，亚运会冠军始终是他心中未。

0: 北京时间7:59。
1: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，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，为您报时。天然纯实木，健康舒适，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，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，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。